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。
4: 最近还好吗？认识一年多了，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。其实

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。
3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，我是大田。李荣浩的《黑马》收录在他第八张同名专辑中，这首歌藏着他对人生的思考。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匹黑马，却不知爆发点在哪儿。老李特意用了美国西部牛仔式的曲调，打磨半年才推出。听听这份平静的疯狂。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

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着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。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。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九二幺，
1: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《喜欢你怎么办》，这首歌是《桃花小妹》的插曲。王心凌唱的就是她初恋时手心冒汗、心跳漏拍的慌张情绪。歌里怎么办的颤音，全是真实的小鹿乱撞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崂山921，听见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许美静1997年的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早已超越了一首普通的情歌，成为华人世界最经典的励志歌曲之一。许美静冷静中带着坚韧的声线，赋予了这首歌巨大的抚慰力量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，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，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。 嗨各位，我是维 C。 李宗盛将都市爱情凝练成精神鸦片的犀利隐喻，在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中发酵的格外冷冽诗意，揭穿了热恋褪色后的倦怠真相。开始总是分分钟妙不可言，谁知感情退却比阴天更快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，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，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。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，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为什么你谢老师去做不到？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，
1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李荣浩的《黑马》收录在他第八张同名专辑中，这首歌藏着他对人生的思考。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匹黑马，却不知爆发点在哪儿。老李特意用了美国西部牛仔式的曲调打磨半年才推出，听听这份平静的疯狂。

家长朋友们大家好，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、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。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，学不到东西，但是您要知道，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。首先，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，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。每天上午，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，中间还有课间休息，劳逸结合，效率翻倍。而到了下午，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，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，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，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。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，动静结合，还有足球、舞蹈、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，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。最关键的，全程安全无忧。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，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，让孩子们养精蓄锐，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，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，以及去伦敦、牛津的长途旅行

候有专人负责，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2026年的夏天，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，见未来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，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，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

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。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Bring the music back, back, back. FM 92.1 belong to you. FM 92.1.
1: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《喜欢你怎么办》，这首歌是《桃花小妹》的插曲。王心凌唱的就是她初恋时手心冒汗、心跳漏拍的慌张情绪。歌里怎么办的颤音全是真实的小鹿乱撞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
1: 崂山921，听见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许美静1997年的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早已超越了一首普通的情歌，成为华人世界最经典的励志歌曲之一。许美静冷静中带着坚韧的声线，赋予了这首歌巨大的抚慰力量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你好，我是伟超。这首歌的灵感来自水星与太阳的天文关系。孤鼎用科幻意象隐喻情感，唱尽人与人之间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遗憾。那些沉默的陪伴，无望的守候，都藏在温柔又清冷的旋律里。

0: Hip-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
2: 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
3: Play R&B
0: 爵士的精髓，
4: 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，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是爱情凝练成精神鸦片的犀利隐喻，在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中发酵得格外冷冽诗意，揭穿了热恋褪色后的倦怠真相。开始总是分分钟妙不可言，谁知感情退却比阴天更快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3: FM 92.1

0: 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心情很乱，我心情很糟，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？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，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

0: 情歌。
1: RMB 的风格
2: ，RM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MB。
2: 爵士的精髓
4: ，Sad Music
2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2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2: FM 92.1
6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self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你说人间苦难，命运难逃折磨，苦难生活，日日的落寞。我说万般皆是命，是生活所

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训练班，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个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治疗忧伤。

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，奖励你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是。

0: 悦动 Playing R&B 爵士的精髓 Jazz Music 是妩媚，
1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2: 92.1
0: FM 92.1
2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昨天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演唱会呢，是谢娜的演唱会。
1: 哎，对，
0: 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看啊。后来我看到上面有快乐家族啊，有这个林志炫之后，我发现嗯，
1: 特别有感触哈。
0: 你们是去看谢娜还是去看她的人脉的？我真的是不理解。当然，这以前小时候这种看快乐家族，其实本身也是值回票价的一个事情。嗯，挺好的。
1: 当时我小时候每周最期待的就是看快乐大本营，
0: 确实是
1: 真的。
0: 现在再去回忆一些片段，也觉得。是挺好玩的，哈哈，挺好笑的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，下一首歌就是张杰。为什么要提前呢？那肯定都是原因的啊。张杰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后面还有两首，一首《超能力》，因为你所有我。稍后回来之后继续，一会儿见啊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，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，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，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。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，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。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，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，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，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。安全方面，家长们完全放心，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，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，校园24小时安保，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师生配比高达1:10，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，全天候看护，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，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。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、有保障的成长之旅，让孩子们走出国门，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、玩耍、成长，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。名额有限，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。
1: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来，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！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。那在今天呢，在这周我们要唱四天歌，是一到四十号群的朋友来进行演唱。在今天我们的关键字呢叫做好，
3: 好，
2: 没错啊，只要你的歌曲当中带好这个字就行了。哎，你这个嗓子还是不行哈。
3: 哎，有人问说我上周怎么罢工了，真的上周我的声音就是完全没法听，
2: 对，
3: 这周起码还能听点了。
2: 上周是咳嗽，哎呀，我就感觉、
3: 就是、
2: 感觉在后边都快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那咳的
3: 控制不住，
2: 好家伙的，
3: 这、哎、已经好多了，
2: 能好点啊，但还能听出来稍微有点鼻音，但是好多了，已经好很多啊、嗯、
3: 好多好多了。
2: 来，歌词当中带好就可以啊。一到四十号群的朋友想唱歌，欢迎今天跟着我们来唱歌，找的是来自于周杰伦他的睫毛，你想唱这个也行，自己选都可以，我们一会儿见。

0: 我们来听一下群里的演唱啊。当然了，虽然说假期回来嘛，这个歌曲肯定不会特别多啊。虽然我有几个，我们听几个。来，首先听大龙《一次就好》。
1: 一

0: 哎呀，好温柔啊！
1: 哎呀，真好听啊！
0: 嗯、好听。
1: 你要听这么温柔歌，就想起来大家去来这个青岛玩嘛，对吧？
0: 嗯、
1: 可能真的就是，人嘛，有时候这一生可能就到一个城市去玩一次就 OK 了，不会去到一个城市接二连三的去。
0: 没错，
1: 真的就去一次。五一的青岛呢，5月1号非常给面子，晴空万里。然后大多数的游客都是当天刚来青岛，哇，真好看啊，真漂亮啊！结果第二天
0: 阴天了，
1: 我的天，阴云密布啊！下午开始下雨，到了第三天接着下，就是5月2号和3号，对吧？主要的游玩时间就是这两天。然后来了之后呢，2号阴天，3号下雨。3号的下午，大家想要离开青岛的时候，哎，朋友们，3号下午发生了什么？出门的朋友知道吧？
0: 又出太阳了，
1: 哎，晴天了。
0: 对，又晴天了。
1: 5月4号和5号真的是两天非常非常好的天气，哎，大部分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离开青岛了，
0: 回家了都。
1: 哎呀、
0: 嗯，有点可惜。
1: 所以人家有时候来青岛拍不出来好看照片，你没办法。你
0: 哎，总是这样。清明节的时候，青岛也是3天都是阴天，
1: 全是这样、
0: 嗯。你说人家想看个小麦岛的日落，啥也看不着。
1: 哎呀，还小麦岛呢，
0: 全是雾。
1: 好家伙，的草都没了上面。季节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啊，可能得稍微晚一点能更好看一点。
0: 嗯、
1: 哎，你说人家来了，你看看个这个，你说行吗、
0: 哎？
1: 希望端午的时候大家来青岛的时候，就你们的朋友来青岛可能更好一点。
0: 晴空万里，好吧？
1: 对，希望晴3天啊，嗯、不然的话
0: 又白来了。
1: 跟这都差不多，反正你说也是阴云密布，人家一来啊，这是哪儿？这给我弄哪儿来了？这是。来，下位可以喝可乐。

0: 有人说北京
1: 好
0: 天气
1: 听，
0: 好听啊，有人说北京天气一模一样，对，这个好
1: 好
0: 感觉，
1: 像哪儿的都差不
0: 对，感
1: 多，
0: 觉
1: 就
0: 北
1: 是
0: 方整个都这样，
1: 感觉一逢节假日就下雨，
0: 真
1: 这
0: 的。
1: 已经成了一个定论了。
0: 而且你知道，每逢节假日的时候，真的我就替这些住在景区附近啊、海边的朋友啊，真的是，你说他们花钱买了些什么呢？
1: 看人头，
0: 不知道，你说
1: 看
0: 花
1: 热
0: 钱
1: 闹。
0: 买了一些什么呢？门也出不去，对吧？回又回不来
1: 哎，
0: 啊，
1: 真是
0: 轻易不敢出门，一出门回不来了，
1: 真
0: 真
1: 的，
0: 的。
1: 轻易就是一踏进山东路。